0: 圣父教宗。
1: We now hear Chinese.
0: 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中，今天我们开始对牧职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进行我们的审慎思考。该文献将教会的牧灵任务置于核心，即与当代世界建立关系，与这个世界共享喜乐和忧苦，并呼吁教会做出皈依的承诺，去见证基督的工程，且替穷苦的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发声。此外，教会蒙召在福音的光照下去分辨时代的征兆，并阐释其中之内涵，从而能够面对那些迫切的问题，例如科技的进步却只有少数人受益，以及长期普遍存在的贫穷问题。故而，在我们这个为深刻变迁与诸多不公所镌刻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在接纳与聆听人心最深处的诸多疑问和居于内心深处的夙愿之中，履行自己的一份责任，使我们救主基督的仁慈之爱临于所有人身上。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2: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ricercate la via della vera vita e siate sempre i buoni operai del Signore. Vi benedico di cuore.
0: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1: I extend my cordial greeting to those who speak Chinese.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seek the path of true life and always be good workers of the Lord. I bless you from the heart. And Chinese is going to be followed here by Portuguese.
3: Santo Padre, os fiéis de língua portuguesa desejam testemunhar-lhe afeto filial e fidelidade sincera e rezam por todas as intenções do seu ministério apostólico universal. Ao final da audiência, cantaremos a oração do Pai Nosso em latim. Depois,